0: 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

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相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

0: 母，夫妻二人每年各十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一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7: 上海话，
8: 上海话，
9: 上海话，
10: 上海话，
11: 上海话，
12: 上海话，
13: 上海话，
14: 上海话，
15: 上海话，
16: 上海话，
17: 上海话，
18: 上海话，
19: 上海话，
8: 上海话，
11: 上海话，
12: 上海话，
13: 上海话，
20: 上海话，
21: 上海话，
22: 上海话，
23: 上海话，
24: 上海话，
25: 上海话，
26: 上海话，
27: 上海话，
28: 上海话，
29: 上海话，
30: 上海话，
31: 上海话，
32: 上海话，
33: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

0: 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好闺蜜来一手。
1: 啊，一手无够啦，这是要你安怎？好啦好啦，真爽的哦。好啦好啦，我摕两手来。
2: 我当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所以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

0: 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此刻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题呢，是中医视角科学调理肠胃，守护百姓的脾胃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科长、副主任医师戴玉新戴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咱们扁鹊热线栏目直播间。咱们老百姓许多时候呢会被肠胃问题困扰，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吃饭不香，肚子胀，胃痛，反酸，大便也不调，反反复复的，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啊，时好时坏的，胃肠不舒服，吃点药呢好两天，过段时间又复发。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气血生化之源。很多人只知道这个胃痛了、拉肚子了，却忽略了脾胃的调整。所以今天呢嘛，咱们就聊聊中医怎么调理肠胃，什么时候调理肠胃，普通人在家怎么做，哪些误区要避开啊？什么时候呢我们要去医院看病。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戴主任为我们好好的讲一下。详细的讲一下。
1: 好的，中医常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人出生以后，所有的营养气血都依赖脾胃运化吃进去的食物来产生，所以脾胃功能好与不好，不光管肚子舒不舒服，还关系到睡眠、情绪、身体的免疫力。很多人他出现了面色发黄、乏力、容易感冒、虚胖或者消瘦的情况，就根据要根源都在于脾胃啊。咱们日常的门诊接诊最多的就是脾胃的病的一些患者，各年龄段的都有，

0: 老年人、上班族、孩子，肠胃问题占了门诊的近1/3。很多老百姓觉得肠胃不舒服就是胃病，我吃点胃药就行，来了以后就开奥美拉唑。其实中医调理脾胃讲究一个辨证，不是所有人都吃同一种药就可以的。
1: 对，先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哈，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哎，你是胃疼吗？说是，那我吃的什么什么药就缓解了。那这个人呢，有可能听到他说之后，哎，我也去吃这种药，其实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要辨证施治，因为咱中医讲究的什么脾虚啊、肾虚啊等等很多的这个虚症、寒症，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很多原因造成的这个脾胃的不和哈，功能的失调都可以引起这个胃痛这些症状，所以要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我们大家要清楚啊，中医的脾胃不完全等同于咱们就是说西医的胃和肠子，是吧？西医的胃是消化的器官，肠道是负责吸收和排泄，我们中医的脾主运化，负责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精微物质。靠脾向上的输送功能，输送到全身，胃主受纳，吃进去的东西在胃里腐熟，是吧？接受食物，腐熟水谷，然后升清降浊，一个是脾升，一个是胃降，所以这个脾胃是相为表里的啊。脾是往上的，把营养输送到全身；胃是往下的，糟粕排出体外。所以一些头目不清啊，是吧？胃气不调啊，都是脾的功能受影响。大便不好，又是胃下降的功能不好。所以呢，脾胃相为表里，它们的功能是相互作用的。脾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一升和一降，一旦脾胃升降失常，各种肠胃的毛病就出来了，胃胀。嗳气反酸，就是胃气不降。那这时候你吃奥美拉唑的时候，它不是因为胃酸引起的，所以就效果不好。浑身的乏力，大便稀溏，就是脾气不升。脾胃二者相为表里，那么胃病久了就会伤脾，脾虚久了胃也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多人胃肠反复发作，总不好的根本所在。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最伤这个脾胃的这个生活习惯。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些人喜欢吃凉的，这个咱都知道，他肯定的是对这个胃不好的。但是咱说的这个胃不好，就是好像咱说的这个是西医讲的这种气质器官上的一个病变。哎，我胃疼，但是真正的这个胃疼是怎么引起来的？按咱中医来说，它比如说你吃凉的，它就是寒气。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咱大家讲一讲最伤脾胃的生活习惯。
0: 咱们这个脾胃的这个功能需要我们日常的养护，跟这个地域也有关系，饮食习惯，更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地人的生活习惯呢，在于，有的时候呢不好，很多的时候就是消耗我们胃肠的功能，脾胃啊，最上面第一个呢，口味我们偏重。北方人嘛，爱吃一些重口味的、咸一些的东西哈、啊，吃热饭、热汤、腌制的一些小菜、面食。很多人吃饭速度特别快，这样呢，这个习惯呢，趁热猛吃，是吧？那个刚出锅的时候就咕咚咕咚就喝了哈、啊，热馒头温度很高，直接就下肚了。过热的这个食物灼伤了胃络，损伤了胃部的津液，时间久了出现胃热、胃痛、反酸。很多家庭呢，早饭啊。吃饭碗搭配了一些小咸菜，腌制的食品是吧？盐分特别高，就是口味很重。时间久了呢，就损伤脾胃的黏膜。上班族呢，早上赶时间不吃饭了是吧？或者吃饭狼吞虎咽，食物没有充分的咀嚼就进到胃里的，单纯靠这个脾胃的运化，这样的负担就加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饥饱无常。很多中老年人早晨呢吃饭特别随便，中午呢大吃一顿，年轻人早晨不吃，是吧？晚饭呢，暴饮暴食，我有时间了，同学聚会呀，同事之间是吧，碰一下餐呀，这样的胃肠就像一个我们的机器一样，一会儿有活干，一会儿没活干，是吧？一会儿超负荷的运转，功能就自然受损了，功能紊乱。这样不吃早饭呢，胃中空虚，胃气失于濡养，没有东西去营养它，很容易出现慢性的胃炎、胆汁反流。一会儿我嗳气吞酸了哈、啊，晚饭吃得过晚，吃得过多过饱，睡觉的时候呢，脾胃还在加班的这个工作，出现了这个腹胀、睡不好的情况，他的失眠就根源于这个脾胃的不和。所以有的时候治失眠的时候，你要望闻问切，看一看他脾胃功能怎么样，是吧？是失眠引起的情绪引起的胃里不舒服，还是这个胃的功能不好引起的失眠？所以。

0: 我们中医讲胃不和夜不安，大量的患者晚上吃的太多了，躺下了以后肚子胀，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贪凉，夏天呢吹空调，吃冰镇的西瓜、冰的饮料，很多人觉得胃热就吃凉的东西去降火，所以脾胃最怕寒凉，寒凉的食物直接损伤的脾阳，脾是生清的嘛，阳气都往上走，所以呢脾阳这我们就跟胃的小火炉一样，是吧？小火炉的火力不足了，你靠这个凉的东西把这个脾阳给损耗了以后，吃进去的东西就运化不开，就不能消化，这样呢容易出现腹胀、大便稀、肚子怕冷，咱们一受凉一游泳啊，是吧，一淋雨啊，它就会出现拉肚子。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吃凉的立刻我要去厕所腹泻，这就是脾阳虚的症状。不光是冷饮、寒性的一些瓜果呀，大量的寒凉的蔬菜呀，长期这么这个吃寒凉的东西也会损伤脾阳。第四个因素就是我们情志的因素，生气，一生气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胃疼，我说你是昨天是不是生气了，因为它肝郁啊，一摸这个肝脉也是不舒的啊，情志因素损伤了脾胃。我们讲肝木克土，五生相克啊，五行相克，很多人一生气马上就胃胀不想吃饭。现在不管中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家庭琐事啊，社会压力都特别大，焦虑啊，生闷气，肝气郁结横犯了脾胃，直接压制脾胃的功能。我们做胃镜啊，做检查都查不出原因，这出现了胃胀啊，嗳气啊，反反复复啊，胃疼，功能性的肠胃病根源就在于情志。光吃药物呢这个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胃的本身这个器官没有什么，是吧，器质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要疏肝健脾调理脾胃。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乱服药物保健品，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这胃不舒服了，他吃了什么药那我也就吃吧，为什么我吃了就不好呢，是吧？不少老百姓肠胃不舒服自行就吃一些消炎药啊、止痛药，还有长期吃各类的营养保健品，很多药物呢它会损伤脾胃的，人觉得我自己虚我补，我人参鹿茸，是吧，那有的时候是那补血口服液运化脾胃呢，这时候脾胃本身就虚弱，它运化不动这些滋腻的东西，所以你越补越上火，肚子越胀，胃里越酸，舌苔越厚，所以我们滋补脾胃呢这样的是不可取的啊。
1: 嗯，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脾胃的一些生活习惯，你不能吃寒凉的，不能吃辛辣刺激的，你更不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哎，我早上不吃饭了，我晚上不吃饭了，一定要定时定量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吃药的一个方法，就是辨证施治，是吧，
0: 是，
1: 你不能说他吃了什么药我跟着他吃什么药，哎，有的人是补虚他需要补，有的人他不需要补，所以说一定要对症辨证，去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调理啊，医生让咱们怎么服药咱们就怎么服药。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7: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8: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7: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9: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社区卫生中心的中医科科长戴玉兴戴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戴主任，刚才呢咱们讲了一些关于脾胃的生活习惯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挺想知道这个脾胃它到底分为几种啊。你比如说在西医就很好理解，胃肠炎、胃肠感冒啊，它统一的说法它挺简单的。但是咱知道中医呢，它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它有脾胃气虚啊等等好多的这个辨证重型啊。那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这个临床上咱们最常见的几大类的脾胃症型。
0: 嗯，可以，我给大家讲一下最常见的这个几种症型啊，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些症状简单的进行一些分辨。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啊，这个并不能代表你来代替啊，来单位的面诊，就我们要四诊合参，望闻问切啊。具体的用药呢，要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师进行调理啊，调配。
1: 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0: 啊，
1: 不能作为一个诊断的依据啊。
0: 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你是虚了，咱们就不一定要这个过补，以防自溺啊。咱们第一类呢，就是脾胃气虚症。这一类的中老年人呢非常常见，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胃口差，我吃东西吃的少了啊，我吃一吃就饱，那么饭后了肚子出现胀满，浑身没劲儿，那我吃了东西我吃不进去，那我浑身没劲儿，容易疲惫，说话声音低，大便呢就偏稀，有的时候就不成形啊，面色发黄，或者是舌苔微黄，面色微黄，舌苔上头呢，舌头上舌特别淡啊，叫脂淡，苔薄白，薄白是一个正常的。人家说我没有苔，我说没有苔就没有胃气了啊，不能说自己没有苔。那舌头呢颜色特别淡，就是长期饮食不调，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人呢常年的浑身乏力，你以为就是我体虚了是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再次强调不能盲目的进补，因为它本身虚弱，你进补了一些自腻的东西，有碍胃气了，更消化不良了，进一步加重你的这个症状，不但不能得到改善，而且

加重了你的病情，实际呢就是脾胃气虚。那我们这时候呢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健脾益气啊，健脾和胃。这时候我们可以就吃一点参苓白术散呀，生阳健脾的，是吧？促进它这个脾胃的运化，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脾胃阳虚，这样的病人呢，比上刚才讲的这个脾阳虚症呢，他又进了一步。所以呢，我们就是脾胃不和，脾生清的功能不好，胃运化的功能也不行，就是说脾胃的怕冷啊，比气虚就更进一步了。我们就是说肚子怕凉，喝点凉水，吹吹冷风，肚子就特别难受，胃痛。一进这个屋了，咱们这个夏天诊室都有空调，26度、27度是吧？他一进来说："哟，我受不了，我肚子疼。"这时候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这个腹痛平时就是隐隐作痛，喜温喜暗，就是用点热的东西一敷肚子，他就会觉得很舒服，出现了大便的稀溏，甚至大便里面有不消化的食物，这叫顽固不化，胃的附属功能就不行了，手脚常年的冰凉。这一类人一定要是忌寒凉生冷的东西，重点呢就要温脾暖胃了，可以用一些香砂养胃啊，这样的这些中成药来进行调理。我们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脾胃湿热型的，现在年轻人非常多见啊。我们我一进来，哎，戴主任，我现在这两天我口里嘴里有味儿啊，我早上胃里泛酸，特别黏，有这个白泡沫痰，我里肚子也特别胀。这时候呢，腹胀的时候，我们要排除他有没有在外头这个饮食的时候吃东西不干净，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我首先要排除这个感染，如果有的话，咱们一定要进行的及时的纠正和治疗啊。口苦、口臭、嘴里黏腻、胃部胀满、时而烧心、泛酸、大便又黏。这时候我说你大便黏不黏？我不知道。我说你冲马桶的时候，它容不容易冲走，沾不沾这个马桶壁？哦，他一想，哦，是大便的黏腻。口苔、口舌呢，是舌苔的黄腻厚重的。很多人脸上出油、长痘，这种人呢，他切记不能吃补益的东西，越补湿热越重。湿性呢是重浊黏腻，不容易从体内排出去。所以我们这时候怎么治疗呢？我们要清热，同时要化湿。如果湿不化，你这个胃热解决不了。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大量的这个寒凉的药啊，苦寒的药、凉茶，又伤脾又伤胃，湿热反复发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第四类呢，就是肝胃不和，跟情志因素有很大的影响。情绪呢是一个人的这个根本，一生气、焦虑，它就会出现胃胀、胃痛、嗳气频繁，就是打嗝儿，容易这往上反气。这个反酸，胸口就堵得慌。哎，我这儿堵得慌，我胸闷不舒服，我这两天生大气了。这个胃疼呢，就跟着情绪的变化时好时坏，睡眠也变差了。治疗呢不能单纯的养胃，这时候我们就是疏肝和胃，吃点疏肝和胃丸啊，疏肝健胃的都可以啊。第五类呢，就是胃阴不足的。很多人呢，长期的他有一个长期的胃病，经常熬夜，爱吃辛辣，这个燥热的食物，这样的人群胃部呢，它是隐隐灼痛的，它容易出现饥饿感，但是又吃不多，口干、咽干、大便干结，舌头是偏红的，舌苔是少的。这种情况我们要滋养胃阴，不能一味的用温燥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他有很多患者呀，老百姓问，同样是胃肠不舒服，就咱们刚才说的是吧？别人吃养胃的，我吃了难受，他症型不一样，所以阳虚的人吃清热的药，越吃越拉肚子，因为他阳虚嘛，往下泄了就不好了。湿热的这种体质，吃温补的补品，他就容易上火，腹胀加重，爱腹吞酸。所以呢，调理脾胃，我们讲究一人一方，辩证论治。你来

0: 3.0。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科长戴玉新戴主任呢。戴主任呢会给您来详细的讲解脾胃的这个养护的方法以及脾胃的这个辨证施治啊等等。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脾胃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您有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您想知道在家里怎么去调理脾胃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7100和27730来进行咨询。那戴主任刚才呢给大家讲了这个脾胃几种常见的类型啊，以及它的这个以及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哈。那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呢应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哎，我在家里怎么去调理这个脾胃，我怎么去养护它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戴主任把关于居家脾胃养护的这些小方法来给我们大家细节的来聊一聊。
8: 嗯，好的。我们都是普通人啊，在家呢平时怎么这个养护脾胃，很多人呢在家里可以做到啊，不用花很多的这个费用啊，物美价廉。那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的调护啊，食疗嘛啊，五谷为养。我们的脾胃病三分治七分养，首先吃饭要吃到七分饱，不要饥一顿的饱一顿啊，暴饮暴食。早饭要吃好，要温补，小米粥啊、山药粥啊、面食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晚饭尽量少吃，刚才不是讲了吗，是吧，胃不和夜不安，不但呢影响脾胃的功能，也影响你的睡眠。我们尽量睡前呢2到3小时就不再进食了。吃饭的时候我们要细嚼慢咽，这样呢减少这个胃肠的腐熟的这个负担，不要过度吃这个很烫的东西，损伤胃络。我给大家讲

0: 几样家常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我们可以平时参考一下。山药，我强调一下，这个山药它的作用是平补脾胃，气阴双补。这个山药呢，要最好选用这个淮山药，就是麻杆的那种哈，长长的。
1: 嗯，铁棍山药。
0: 对，铁棍山药。
1: 嗯，
0: 它适合大多数人。我们可以蒸着吃，炒着吃，是吧？山药煮粥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嗯，普通的这个菜山药的效果就偏弱了。
1: 啊，这个菜山药是不是就比咱们平时说的这个红薯是这个吗？
0: 不是，
1: 不是吗？
0: 菜山药呢，就是一种山药，山药就是那个特别脆，但外头没有什么毛杆，就是普通的那种。山药、
1: 哦、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0: 啊、
1: 我以为这个山药在我们老家说的这个山药和
0: 红
1: 薯
0: 是一种、
1: 啊、
0: 这也是一种理解啊。
1: 嗯，但其实红薯和山药它真不一样。铁棍山药的像您说的它可以补这个脾胃，
0: 对
1: 吧？但是那个红薯的话它好像是偏寒一点的。
0: 对，有的人吃了以后会 发酸胃酸。
1: 嗯，对、
0: 啊、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药食同源，就是茯苓，它可以健脾祛湿，煮粥啊，打粉冲服都是可以的。适合什么人呢？就是大便黏腻，冲厕所冲不好哈，冲不走，湿气比较偏重的这个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炒白扁豆，白扁豆有生扁豆，有炒白扁豆。炒白扁豆呢，它健脾化湿的作用就更强了，适合这个脾虚大便虚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白莲子，就是现在咱们街上你看推着车这个季节买个莲蓬里头那种莲子啊，它健脾止泻，养心安神。脾胃不好有失眠的人特别适合吃这个，咱们煮煮粥啊，熬粥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生姜，这个就侧重于这个脾胃虚寒的怕冷的人了，它可以温胃散寒。脾胃怕冷啊，早饭少量，生姜可以加点红糖，这样的呢就可以温胃散寒。胃热口苦口臭的人他就不能吃这个生姜了啊。
1: 嗯，你看您讲到这儿了，我就想起来我妈在家、
0: 嗯、
1: 就好吃姜，她经常说她是炒菜的时候放姜，平时的时候喝姜水。我说你没有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不要老吃这个姜。我是觉得这个姜好是好，但是就像您说的它得分，对吧？
0: 情况
1: 啊，你身体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不用就是每天吃大量的这个喝这个姜水啊什么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嗯
1: 嗯
0: 嗯，我要提醒大家，食疗要分体质，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吧？脾胃湿热、口苦、口臭，就不要长期喝这个了。红糖啊、生姜水，越喝这个湿气越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起居的养护，对我们这个脾胃病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脾胃呢，它最怕的熬夜，熬夜呢耗伤了气血，损伤了脾胃。我们不要熬夜，注意呢胃部的一个保暖。尤其是在夏天，你说天这么热我还需要保暖吗？
1: 嗯，
0: 我们就不要让空调只吹着肚子，搭一个小的东西，是吧？这个肚子上有什么呀？有胃脘、中脘，有神阙，就肚脐，是吧？它都可以受凉。肚脐呢就是叫神阙穴，腹部受凉直接就损伤了脾阳了，脾是生清的作用，是吧？引起食欲不振，头目的不清楚。夏天睡觉我们就护住肚子，不要光着肚子睡觉啊，露肚脐好吗？
1: 嗯，这是取居养护的方面哈、啊，这个很重要的。嗯，
0: 还有一个就简单讲一些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摩，在家我们可以操作，不用去来找我来针灸啊什么的，你自己在家平时摁一摁就能做到了。一个是中脘穴，肚脐上方四寸，怎么量这个四寸呢？你的这个四个指头除了大拇指之外并拢，肚脐一量这是三寸，然后再往上一点啊，这就是四寸。它位于哪儿啊？胸骨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点。你摸摸这个胸骨，再摸摸肚脐连线的中点，这是一个取穴的方法。我们每天睡前手掌顺时针的按揉5到10分钟，就能够和胃健脾，缓解胃痛胃胀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保健的药穴就是足三里穴。足三里大家都知道在膝盖外侧往下三寸，是吧？你摸到这个膝盖的下方，把手指并拢往下一量，这儿胫骨外侧就是了。我们所谓的杜甫三里六就是足三里穴，调理肠胃，这是第一要穴啊。每天按揉它，有酸胀感了最佳。这个穴位它这个感觉它不是疼，它是酸胀双向的，它可以双向调理脾胃，便秘腹泻都可以用。我便秘了我用足三里，我腹泻了我可以用足三里啊，这叫双向调节。还有一个就是神阙穴，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不能着凉的是什么？神阙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啊，肚脐。阳虚怕冷的这些朋友

0: 油可以热敷肚脐，艾灸神阙。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天灸在那灸管里头灸那么多，咱们在中医里头来讲，我经常拿这个艾柱给他灸神阙穴啊，注意灸是要辩证的，咱们温热体质是不适合艾灸的。有的人来说，你看戴主任，你这艾灸多少钱？我说不要说艾灸多少钱，咱们先看看病是吧，先摸摸脉，看你适不适合，什么时候可以灸。还有一个穴位叫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可以疏肝，就像刚才肝胃不和的是吧，失眠多梦的，胃气犯酸的，爱生气的，这样的胃胀的朋友就按一按太冲，我们就起到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改善肝胃不和。情绪的调护，很多人呢就要把我们的情志调护好，功能性的这个胃病呢，情绪是占了一半多，我们少生闷气，少焦虑，生气之后呢，我们不要立刻的吃饭，压力大的时候多散散步，疏肝解郁，调理一下肝气，肝气顺了，胃肠就会安稳了啊。有的时候我一生气，我就觉得这个胃疼是吧，这个情况是怎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见肝之病当之传脾，你肝有异常了，你就要想到它会不会引起胃痛。嗯，这个时候我们叫食脾当先食脾，就是把脾胃的功能调好了，这个就不会影响胃的功能了，就不会引起胃痛或减少胃痛的发生。
1: 说到这个情绪的调护哈，其实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之后，我发现好多的这个病基本上都是情绪，
0: 对，
1: 情绪都能引起来，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啊，少生闷气，少焦虑。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啊，脾胃的辩证施治呀，或者是居家的一些调护的方法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他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啊，怎么辩证施治呀，怎么养护脾胃呀等等哈。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卫生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说你有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哈，可想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戴主任，咱们聊了这个脾胃的症型啊，脾胃的这些在家里的生活习惯的养护，以及这个他的脾胃的一些调理啊。那接下来我觉得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养胃的一些误区。很多呢就是老百姓就是不知道。就包括我在内，之前我就一直觉得，哎，我就喜欢喝粥，我就觉得喝粥它就养胃。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一个这个报告，在网上看到的哈，就是他说这个粥也是不能长期喝的，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关于胃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误区。
7: 对，咱们脾胃病呢，养胃喝点小米粥啊，是吧？南瓜粥啊，那咱们那个抗战时期不是上太行吗？说小米南瓜粥，这个咱们就是注意消化。它这个粥呢，它是易消化的一个食物，它可以减轻胃肠负担，尤其是老年人胃肠动力不足，他喝点粥，它容易消化，他就喝粥，然后补充这个水液，是吧？胃不好呢，长期喝粥，这是咱们误区之一。很多人觉得养胃喝粥，顿顿喝粥。长期喝粥，胃的消化功能它得不到一个锻炼了，所以呢，胃动力就会变弱。胃病呢，急性期，我们胃痛发作了，脾胃虚弱，可以短期的喝喝粥养护一下。缓解之后呢，我们就要逐步过渡到软的米饭呀、面食啊，不能常年只喝粥，早一顿晚一顿，中午都喝粥啊。这个胃肠功能一定要锻炼它，这是误区之一。误区之二就是养胃就要多喝热水，热水喝了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要过烫，超过65度的热水长期饮用，它就损伤胃络、消化道和食道的黏膜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脾胃虚弱，我们要吃补品，比如说刚才也强调了人参呐、阿胶啊、阿胶浆啊，我们各种滋补。所以脾胃功能运化差的人，这个时候你滋补呢，它就是负担，先把脾胃给它打通了。健运脾胃了，脾胃功能正常了，我们再进补，这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所以呢，舌苔的厚腻腹胀的时候，我们要严禁进补的，要分一个时段。这个怎么判断呢？要靠这个专业医生望闻问切给你这个进行一个判定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拉肚子我们就吃止泻药啊，来了以后给我开点药，我经常拉肚子，一胃痛呢就吃止疼药。很多慢性胃肠的这个问题，胃肠炎的问题啊，不是单纯止泻止痛就可以解决的。反复的胃痛啊、黑便啊、消瘦啊，我们不要一味的自行吃药，要及时的检查就医，排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你吃止泻药，人在那个胃痛拉肚子，咱有好多情况是肾阳虚呀、脾阳虚呀，是吧？你不能自行吃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艾灸是万能的，我一胃痛了我就灸，一胃痛我就灸，咱还是要分症型的。所有人都适合艾灸吗？艾灸适合一个脾胃虚寒体质的，你在辩证的时候，你在给他下医嘱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症型，口干、口苦、口皱、有湿热、阴虚的人，这样呢艾灸越灸越上火，胃痛就加重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不同人群这个肠胃调理的一个要点。一个是老年人群，老年人群脾胃的这个机能自然的已经衰退了， 他脾胃多虚，这样呢不能吃大鱼大肉进行大量的滋补，饮食要清淡软烂，少食多餐。很多老年人出现了便秘，他不全是上火，老年人来了以后，戴主任给我开点那个三黄片是吧，给我开点什么，我说你这不行，我摸摸脉，

0: 很多都属于脾胃虚弱、推动无力的。你这样不要总吃这个泻药进行通便，越泻脾肾越虚啊，脾胃越虚。老年人呢，如果出现了食欲突然的下降、体重下降、黑便，千万不要就是当成普通的这个胃病来进行治疗，一定要及时来医院就诊，让专业的医生给你看一下什么情况啊。上班族的中年人，这时候生活压力大，他熬夜点外卖，肝胃不和的情况就特别多，肝胃湿热很多见啊。这样呢，我们要少熬夜，少吃辛辣油腻的东西，学会调节情绪。很多人的胃胀啊、嗳气啊，根源在于焦虑。就刚才咱们说的哈，肝郁和情志，单纯的养胃效果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儿童，小儿脾肠不足，肝肠有郁，很多孩子呢，食积不爱吃饭，大便不调。不要追着他喂饭啊，不要过饥过饱，过度的吃零食和甜食，这样呢，要把积食优先消化了以后，消积了以后，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再进行给他调脾胃的调理，不要盲目的调理脾胃。
1: 嗯，这是不同人群的一个调理的一个要点啊。
0: 对。
1: 那有没有那些情况是必须要去医院的？
0: 有好多情况呢，我们要引起注意啊，必须及时到医院医疗机构就诊找医生啊，不能单纯的居家进行调理，容易延误病情。一个呢是反复的胃痛，上腹部的持续疼痛超过2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出现了黑便、呕血。第三个情况就是不明原因的一个体重下降，吃不下饭，食欲减退，这个情况也要及时的就医。长期的一个腹泻或者是便秘，或者大便带血的情况，我们就说做一个这个便常规的检查，看看是不是隐血啊，有阳性。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吃完东西呢，持续的呕吐，出现以上这5种情况，我们要及时完善相关的这个检查，到医院呢进行排查一下啊，排除器质性的一些病变，配合一些中医的调理。在这里呢，我要强调一下，脾胃这个病是重点的诊疗病种之一。它运用中药的一些汤剂呀、中医的一些拾遗技术啊、艾灸啊、穴位的贴敷、耳穴的压豆、推拿等多种中医拾遗技术，都可以辨证调理各种这个慢性的脾胃病，效果是特别好的。像慢性的胃炎呀、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肠易激的综合症、腹胀、便溏这样的常见疾病。老百姓觉得中医它就是调理，是吧？急性发作的时候，胃痛的时候，就不顶用了。其实不然，有的人胃痛了以后，你给他辨证论治了以后，给他进行一些适宜的这个治疗，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就不痛了啊。一次治疗、两次治疗就可以缓解，用药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也会在急性期的时候，结合中医、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兼顾标本啊，治标治本。中医讲的是望闻问切，这个网上的一些方子，有的人哎，再说你看这个方子怎么样，他跟你调跟你聊天是吧，说我要开这个方子，我没事喝粥啊调理一下。网上看的方子照搬别人的药方都是不可取的。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泻阶段和以后还有之前又不一样，每天都在变化，一定要面诊辨证才能取到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借助这个平台呢，我把一些中医知识送到你们身边。脾胃的调理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也不是吃几副药就一劳永逸了，以后不注意就可以不反复发作。我们要吃药，生活习惯的改善是吧，都很重要。药物呢是辅助，长久的饮食、作息、情绪的管理，它就是一个根本。养好了我们的脾胃，不是追求吃多少名贵的药材，就是日常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生气，调理情志。
1: 在这里呢，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就是今天戴主任给咱们讲的这些知识，咱仅供参考，限于简单的一个了解，它一定不能是作为一个确诊来，就是自己不去医院啊来确诊的。有不适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们诊断，然后才能确诊啊。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中医脾胃调理的一些相关知识哈。那个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呢，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可以重视到咱脾胃的一个养护，管住嘴，调情绪，把咱后天之本养护好，那身体呢才能康健。好了，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李，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

0: 直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痤疮还有黄褐斑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治疗啊，如何的是去调节。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梅君曼梅医生哈。梅医生您好，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梅医生。
0: 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痤疮。其实痤疮在咱们当中，在咱们生活当中，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痘痘，是吧？嗯，那像这个痘痘啊，到底是怎么样来趁火打劫的呢？有梅医生跟咱们大家来讲一讲哈，就是怎么样能够打败这个痘痘呢？
1: 想要打败痘痘，首先要知己知彼，搞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在医学上，痤疮是一种发生在毛囊、皮脂腺这些单位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的形成其实是涉及四个比较核心的环节。
0: 嗯，哪四个核心的环节呢？
1: 第一个就是油脂分泌过剩。就是我们皮肤深处有一个叫皮脂腺的结构，它的责任就是分泌油脂来滋润皮肤。这个腺体对激素水平非常敏感，尤其是雄激素，但是女性身体里面也是有雄激素。
0: 嗯，
1: 然后当这个雄激素水平升高的时候，皮脂腺就像踩了油门，就疯狂的开始产油。
0: 哦，也就是说它这个油脂分泌不平衡了，
1: 对，
0: 然后就起痘痘了。其实像说到这个痘痘哈，每个人我感觉就是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人都得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因为当时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初中高中那会儿，然后就感觉压力比较大，
1: 对对，
0: 然后又经常熬夜，去刷题，然后呢当时就是脸上起了一堆这个痘痘哈，尤其是这个
1: 额头
0: 还有这个鼻子啊，起了一堆，到现在脸上还有一点点那个痘印儿啊。所以来说哈，就是只有咱们自己的身体哈，知道咱们自己经历了什么，像什么熬夜刷题，精神高度紧张，然后再加上这个父母哈，总觉得 这个营养没达到啊，然后多吃点儿啊，这样的一个高营养的投喂哈，我觉得这样的操作都不太对。
1: 对，
0: 嗯，
1: 它这些操作都会引起这个体内激素水平的波动，直接刺激皮脂腺加班加点的工作，脸上额头啊泛这个油光，就是痘痘产生的温床。
0: 嗯，对。那另外一点呢，其实这个毛囊口它也有堵塞的那种现象，是吧？
1: 哎，对，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核心。
0: 嗯，
1: 毛囊口的堵塞，然后就是这个油脂它堵车了
0: 啊，堵车了。
1: 正常情况下分泌的油脂它就顺着毛囊口就往外流了，但是在雄激素和某些这个细胞因子，也就是炎症因子的这个影响下，毛囊口的角质细胞代谢出现异常，它变得十分黏，它们就不再正常脱落了，就像是瓶盖一样紧紧的堵在毛囊口，油脂排不出去，越积越多，然后就形成了肉眼看不见但是摸得着疙里疙瘩的那种微粉刺。
0: 哦，就是那种粉刺，那种小闭口啊，
1: 哎，对对对对
0: 之类的那种。那另外是不是好多人这个清洁不到位，然后也有这个细菌繁殖啊？
1: 对，这就是第三个核心，就是细菌疯狂繁殖啊，这毛囊就成了细菌培养皿了。我们的毛囊里面本来就住着一种细菌，痤疮丙酸杆菌啊，平时它安分守己的啊，被这个毛囊，但是这个毛囊被堵塞了之后，它内部形成了一个无氧的营养又非常丰富的一个密闭环境啊，于是这个痤疮丙酸杆菌就开始疯狂繁殖。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哦，
1: 数量就疯狂增长，然后引发这个强烈的炎症反应。
0: 嗯，也就是说这个毛囊被堵了，然后里面的细菌疯狂的繁殖了。
1: 哎，
0: 那其实说白了就是炎症爆发了呗哈。
1: 对，这个就是第四个核心了，就是炎症爆发，这些痘痘们就揭竿而起了。当这个细菌大量繁殖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开始反击，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于是你的皮肤就开始出现发红啊、肿胀啊、疼痛啊、化脓等这些情况。这就是我们最终在脸上看到的，从非炎症性的粉刺，什么黑头白头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些什么闭口啊、粉刺这些，慢慢发展到炎性的丘疹、脓包，甚至又大又硬，按着有点疼的那种囊肿啊、结这种。
0: 哎，对对对，你像我脸上起疙瘩的时候，就是最一开始就是跟个小米粒儿一样的，
1: 哎，
0: 小点点儿，
1: 对对对，
0: 然后基本上。

0: 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一摸，哎，你会觉得，哎，这有个疙瘩。
1: 嗯，
0: 然后呢，慢慢慢慢，它就会发生这个白头，
1: 嗯嗯，
0: 然后甚至鼻子上也有这个黑头哈。然后到最后，现在你也能看着哈，这个梅医生，就是我脸上这个大痘痘已经开始犯那种疼痛的，就感觉就是这种囊肿了哈，又大又硬的这种包，
1: 嗯嗯嗯，
0: 这个那怎么办呢？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会给咱们大家分享？
1: 可以的，我们这些都要给大家分享。
0: 哎，你像好多人都说，初中、高中啊，这叫青春痘，
1: 嗯，
0: 但是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在长这个痘痘哈，
1: 嗯，
0: 这叫
1: 这就是迟发性痤疮，
0: 哦，
1: 其实这个现在在发病率是逐年增高的
0: 哦，
1: 嗯，
0: 好多人见我就说，哎，你这还青春期呢，
1: 就是这个迟发性痤疮，它就是指25岁以后依然出现的痤疮，
0: 嗯，
1: 它在这个青年群体中也并不少见，并且是呈这个。发病率是逐年增高的，
0: 嗯
1: 啊，18岁以前我们激素水平就不稳定，加上这个高考啊，这压力比较大，然后突然高考结束了，紧绷的弦就松开了，
0: 嗯，
1: 许多人开始报复性的熬夜、追剧、打游戏、吃宵夜啊什么的，
0: 嗯，
1: 啊，其实生活作息比之前备考的时候还混乱，这些不良的习惯只会让出油变本加厉，所以青春痘不一定是青春的错，更多是生活习惯和情绪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0: 明白了，你像我这样的痘痘就是生活习惯或者是
1: 情
0: 绪有
1: 压
0: 力啊，然后一块把它给挤压出来的这个痘，
1: 对对
0: 相当于是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使脸上的这个痤疮已经爆发了，
1: 爆发了
0: 啊，
1: 嗯
0: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梅君曼梅医生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关于痤疮还有这个黄褐斑啊这样的一些皮肤性的炎症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调节哈。当然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痤疮呢有这个青春期的这个痤疮，然后也有这个迟发性的痤疮，而且迟发性的痤疮现在还是比较多见的哈。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痤疮痘痘，那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去调节呢？因为很多时候你打个比方，就像我这样的，我就希望啊，它3天能够见效哈，就是它很快就要去掉它。因为像之前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见好多医生说抹这个药膏抹那个药膏啊，2-3天它都能下去了，但是我发现哈，它并没有消失。
1: 嗯，对，就是这个痘痘你就不能指望它3天见效，也不能指望我抹一个什么神药，
0: 啊，
1: 抹了我就能怎么着。
0: 对 对
1: 就是短视频上可能这些它可能也不是真的医生，
0: 有可能就是一个噱头，
1: 对
0: 啊，然后告诉你要这样做，也有可能就是见效没那么快啊，他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那个药还是有用的，
1: 但
0: 是
1: 他拿捏住了患者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而且在我们这个追求快餐文化的这个时代，许多同学去这个就是祛痘的这个心态是十分着急的，就巴不得今天涂了药明天早上起来痘痘就没有了，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就疯狂在网上搜这个祛痘神器，一夜回春，频繁的换这个护肤品，把这个脸当成试验田了。
0: 嗯，所以也就出现了好多这样的一些视频啊，说什么啊一抹药你就下去了，当然这样的行为哈，不建议大家这样去操作，是吧？
1: 嗯
0: 嗯，所以来说啊，这个皮肤啊，它是有自己的这个运行规律的哈。因为刚才梅医生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皮肤有可能是自己就能恢复好的，只要咱们大家做好这样的一系列的，比如说洁面呀，比如说这个护肤啊，对吧？
1: 对，
0: 嗯。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 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

0: 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人们哪个好心人见
4: 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主题是关于痤疮还有黄褐斑的一些知识的科普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皮肤科梅君曼梅医生。那么接下来由梅医生啊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痘痘哈，它到底怎么样能够消失啊？因为刚才也是提到过说皮肤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哈，那由梅医生跟咱们来讲讲这个皮肤代谢的周期啊，这样的一些知识。
1: 好，我们先来讲讲这个皮肤代谢的周期啊，就是这个表皮层的角质细胞从基底层分裂向上推移到最外层的角质，然后自然脱落，这个过程至少要需要28天。也就是说你今天用的任何一种有效药物，你要看到它能够改善肤质啊疏通毛孔的这个效果，至少需要等待一个皮肤代谢周期。任何宣称什么一夜祛痘三天焕肤的产品，要么就是夸张宣传，要么就是添加了违禁成分。
0: 哦，对对对，我之前用过一款面膜，它贴上去以后你第二天你就会发现那个大痘痘就没了。当时我就想这个效果这么神奇。后来啊，真的是有一位医生朋友就说这个东西不要再用了，用的话有可能还损伤你的皮肤啊。那像这个痤疮的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是多久为一个疗程呢？
1: 在正规的皮肤科，痤疮的治疗通常要以3个月为一个基本的疗程。因为它不仅仅是消灭脸上红肿的痘痘，更是要从根源上调节皮脂腺的分泌啊，改善毛囊口角化啊，抑制细菌，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定要坚持住。
0: 那像这个肯定分为什么早期、中期、巩固期，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就是早期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刚发现这个痘痘1个月之内吧，然后它你可以使用一些外用药，比如说啊，维 A 酸类的、过氧苯甲酰这类的，或者是口服一些药物。这部分人可能会经历一个爆痘期，这个爆痘期可能人的心态就炸了。
0: 对，其实是药物在加速这个粉刺的排出。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药物它是一个正常的治疗反应。然后很多同学或者很多成年人啊，他就因为比较心急，他看着啊更红了更多了，然后就觉得这药没用，庸医啊，立刻停药。其实是功亏一篑的。
0: 其实它就是为了让它排出，它如果不排出，
1: 哎、
0: 硬憋到这个深层里边，
1: 哎、
0: 它会更严重，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就到了中期，
0: 嗯、
1: 大概就是长痘的第1到2个月，这个炎症逐渐的消退了，然后红肿痘痘也减少了，皮肤就开始趋于稳定了。但是我说的这个1到2个月，不是说咱长痘长了1个2月了没有管它，而是治疗的第1到2个月。然后紧接着就是到巩固期了，巩固期之后我们就继续用药维持，但同时重点处也要这个痘印啊什么的，要预防。
0: 这个痘印如果没处理好的话，它有可能会反复在同一个位置起痘，对吧？
1: 它还变黑呢，就是它那个不好看嘛。
0: 哦、
1: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要不防晒的话，它肯定就变黑了。还有一个这个时候要预防痘坑、
0: 哦、
1: 这个痘坑其实是一种斑痕。
0: 哦，确实是，我见好多就是这个痘坑啊，就是一个痘痘的圆形的一个小坑。所以呢咱们大家一定要稳住心态哈，就是谨遵医嘱就可以了啊。那么像很多

0: 多这个药品，比如说它上面写着什么消字号是吧，
1: 对、其实患者很多他注意不到这个，其实我们你看我们买药都是看名字，
0: 嗯，
1: 我们不会去看他的这个批号，因为咱也看不懂嘛。
0: 对对对，你像我们刷短视频然后去网购啊，大概率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广告，说什么啊这是纯中草、中药草本的，
1: 对对，
0: 然后三天祛痘，还有的什么什么一抹就消
1: 啊，还有什么苗药
0: 啊，对对对、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某宝肤爽什么的 啊，然后某草克星啊，然后顽固痘痘的终结者，就是这样的一些、所以就刚才咱们说到的刷短视频，很多医生就说啊你买这个你买那个，然后还有一些推销的产品打着什么草本无激素安全，
1: 其实激素它含不含激素倒是次要的，因为激素它其实是只要利用好它，它是一个很好的药品嘛、但是这些产品它包装精美，打着什么本草无激素安全的这些旗号、而且价格可能也不是很贵，评论区更是好评如潮，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咱在下单之前一定要做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翻到这个产品包装的背面，找到批准文号那一栏，如果上面写的是省或者是某市卫消证字号，这个就立刻把它放下，不要买它，更不能涂在脸上。
0: 那消字号到底是什么呢？
1: 消字号是指的是卫生消毒用品，它的审批部门是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审批门槛是比较低的啊。这类产品的申报流程，只要提供这个企业杀菌消毒抑菌的这个实验报告，它就能够就获得这个批号了。
0: 其实它就是消字号定位其实就是用于什么各种消毒，
1: 对
0: 吧？
1: 对，洗手液呀、什么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短期抑菌的这些、它绝对不是可以长期涂在脸上的这种药品。
0: 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消字号的啊，就不要再去买了。
1: 对，它更是这个非法添加的重灾区。因为它这个审批门槛比较低，监管相对松，
0: 那你像这个想要一个短期的效果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1: 如果他这个咱这个痘痘非常的严重啊、该抗炎抗炎、然后这个还有糖皮质激素，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激素好像都已经
0: 比较抗拒
1: 了，对，很抗拒
0: 对、
1: 但是它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内强力抗压，这个痘痘就肉眼可见的瘪下去了，你可能会很惊喜的认为是遇到了神药
0: 但是不建议用这样的一些短期立刻见影的这个效果的药，
1: 但是它长期是有危害的、它长期就是激素好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反弹，就是反跳现象，就是个痘痘可能比以前更多了更肿了，然后你的皮肤可能会对这个激素产生依赖、演变成这个什么激素性皮炎，就是咱老说的什么激
0: 素脸、激
1: 素脸，对，就是这个，但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呢，它其实是一个你把它用好了，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正规的医院，然后听这个医生给咱看咱适不适合呀，如果适合的话也是可以用的，
0: 所以来说哈，有了这样的一些什么痤疮啊、痘痘啊、闭口啊之类的哈，咱们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然后去谨遵医嘱。如果说咱们大家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话，可以去邢台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啊，找咱们的这个梅君满梅医生哈，让咱梅医生给咱们大家来好好的看一看啊，然后呢，告诉大家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恢复。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 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痤疮还有这个黄褐斑哈。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梅君曼梅医生。那接下来呢由梅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痤疮啊怎么样来治疗，跟他们大家分享一下。
7: 如果你的这个痘痘反反复复的，而且这个什么护肤品啊这个药膏啊都不见好转，甚至越来越严重，请自己一定不要再折腾了啊，更不要用手挤，挤痘痘只会破坏这个真皮层的胶原纤维，留下这个痘坑痘印这些的啊，这是轻的，重的就会形成永久性的凹陷型的这个痘坑，其实就是凹陷型的这个斑痕，这些斑痕将会伴随你很多年，修复起来费时费力还费钱。
1: 那像咱们医院是不是也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痤疮？
7: 对，痤疮专病门诊。
1: 哦，
7: 我们皮肤科的痤疮专病门诊，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症型、不同严重程度的痤疮，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中西医结合阶梯式的治疗方案。
1: 哎，那你。

0: 您跟咱们分享分享呗，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治疗方案。
1: 我们的这个疗法有很多，
0: 嗯，
1: 第一个我们先说说比较有特色的中药药物面膜，
0: 嗯，
1: 这个是红肿痘痘的退烧贴
0: 啊，
1: 中药药物面膜它不是是市面上售卖的这个普通的面膜
0: 啊，
1: 而是由我院皮肤科研制的啊，清热解毒、凉血消肿、活血化瘀类的中药，比如说大黄啊、黄芩、黄柏、丹参等等这些为主要成分的细粉末，使用时需要用特殊的这个介质，比如蒸馏水啊、蜂蜜啊、医用凝胶啊，是这些捣成药糊，然后敷在面部。
0: 嗯，所以来说，咱们大家听听就行了，不要自己去尝试哈，因为这个比例啊什么的，您都不太懂哈。
1: 对。
0: 然后如果有这个痤疮痘痘的，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咱们中医院，然后来找咱们梅医生去。治疗哈，那其实还有别的，你像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什么火针，
1: 哎，对，火针儿，这个火针儿它就是囊肿结节精准爆破，
0: 嗯
1: 啊，这个火针儿它在治疗结节性囊肿性的这个痤疮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0: 嗯
1: 啊，其实很多同学听到这个火针儿两个字就觉得特别害怕，
0: 对，
1: 烧红的，每次都问啊多粗的针儿啊，其实就是针灸针，
0: 嗯，哦，针灸针，
1: 针灸针，然后烧红了之后啪。扎脸上，
0: 哦，
1: 然后患者可能会问疼不疼啊，会不会留疤啊，这个其实患者特别在意的点，
0: 哦，
1: 疼肯定是疼，
0: 那就是这个烧红的这个针然后扎在这个痘痘上，
1: 对，
0: 然后让这个痘痘里边东西都出来，是
1: 这
0: 意思，
1: 对对对，
0: 哦，
1: 是这样，你这个痘痘其实它扎出来之后很多里面它都是那种脓鼓鼓的往外冒，
0: 嗯，是，
1: 嗯，
0: 有的是那种跟个米粒大小的这个
1: 硬
0: 的，
1: 哎，对对对，很
0: 硬
1: 的
0: 啊，
1: 对， 对，
0: 对，
1: 也有那种，
0: 啊，还有这个脓的这种啊，
1: 对对对，
0: 哎呦我天哪，听着啊挺解压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像这个火针治疗以后啊，它原本就是又大又硬的这样的一些囊肿结节通常也都会变软变小，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通常是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就能明显的变软缩小，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些像我这个，
0: 哦，
1: 它
0: 确实就咱这个比较大一点的，
1: 对对，比较大一点，它就是很硬，它下面已经有这种纤维化的，所以咱就得早治啊，
0: 哦，对，
1: 早发现早治疗呀，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火针它的这个消肿速度比单纯用药快多了，
0: 哦，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式哈，
1: 对对对。
0: 那另外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就是我之前也有喝中药嘛，
1: 嗯，
0: 这个中药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治根
1: 的，治根
0: 的，
1: 哎，
0: 对，
1: 就是它是调理体质的嘛，
0: 嗯，
1: 我们中医上认为有诸内必行诸外，
0: 嗯，
1: 就脸上长痘了往往是身体内部失衡表现在外的，如果这个不调整体质的话，暂时用这个外用药把它压下去了，过一段时间它还会春风吹又生，
0: 嗯，是，所以来说哈，这个中药口服啊，在这个痤疮的长期治疗和防复发当中啊，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哈，
1: 嗯，
0: 另外呢，像我相信咱们那儿也是会根据舌苔呀，脉象啊，还有这个大
1: 小便
0: 呀，来分析这个
1: 辩
0: 证，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其实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他们肯定是对这个中医肯定是有很多了解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讲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也是能听懂的啊，比如说这个痘痘啊，它可能会分成这个肺经风热症，
0: 嗯
1: 啊，还有什么肠胃湿热症，
0: 嗯，
1: 啊，还有冲任不调症，就很多女性患者她都会有这个在月经前后明显加重的这一个情况，
0: 哦，
1: 啊，伴有月经不调啊，或者是乳房胀痛、痛经啊什么这些，
0: 嗯，
1: 它就属于冲任不调症。
0: 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都能够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来调整全身的这个气血阴阳平衡。
1: 哎，对，
0: 嗯，那你像另外像最近我刷到这个短视频说好多这个化学焕肤，就是刷酸，
1: 哎，对，
0: 嗯，这个也是有用的是吗？
1: 刷酸它是有用的，它就是我们这个油皮啊、闭口啊、黑头的这个清道夫。
0: 哦，
1: 但是
0: 能自己买酸刷吗？
1: 这个刷酸，这个化学焕肤跟网上自己买酸，
0: 哦，
1: 涂涂这是两回事儿，
0: 哦，两回事儿，
1: 完全是两回事儿，
0: 哦。
1: 这个医用的这个化学焕肤，它使用的是高浓度的，然后 pH 值它比较调控的比较精准的这类酸类的抑制剂。
0: 哦，
1: 嗯，可能是有20%到70%的果酸，或者是30%的水杨酸。
0: 嗯，
1: 我们单位现在用的这个水杨酸就是35%的，但是你在市面上很难买到，
0: 很难找着
1: 这么高浓度的，而且咱也不敢用啊。
0: 嗯，对，好多人他自己也不懂，也不敢用哈。
1: 嗯，
0: 当然，所以还是要由专业的医生哈来给咱们大家来操作，哪怕就是有这个酸这个。 药剂，哎，让咱们大家带走，告诉你怎么抹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对对。
0: 那其实还有这个药物离子导入是吗？

0: 对，这个离子导入它就是深层给药、
1: 哦、
0: 啊。这离子导入它就是利用直流电的这个原理，将水溶性的药物通过离子通道，然后给了这个通过皮肤屏障推进真皮层的一个物理疗法。
1: 嗯，所以来说哈，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还有很多，像这个中药熏洗啊，我也听说过哈、
0: 嗯，
1: 也就是将具有这个清热燥湿的活血化瘀的这样的一些方剂煎煮之后，
0: 对，对对对，
1: 利用这个蒸汽、
0: 嗯，
1: 然后就是用于面部，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嗯、就相当于跟这个面部做了个 SPA 的那种感觉。
0: 哎、是的。
1: 嗯，然后还有什么光子嫩肤，这个管用吗？
0: 光子嫩肤它对于一些炎症性的，它其实还挺管用的，而且它可以有效的，去治疗这个痘印儿
1: 啊，痘印
0: 儿的这个痘印儿、
1: 哦、
0: 还有一些就是你痘痘刚下去，但是还有一些炎症，像看起来皮肤看起来红红的、
1: 哦。
0: 其实这个光子嫩肤可能现在这个美容院啊，还有什么
1: 特别多
0: 、
1: 嗯，
0: 但是不要忘记它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医疗产生的啊、
1: 哦。这个疼吗？
0: 这个不疼
1: 啊。哦，那相当于是机器是吗？
0: 就相当于是一个光类的
1: 哦，
0: 光类的
1: 哦，那还好，那还好。
0: 嗯、
1: 当然，其实说到这个痘痘的话，就是还有哪些注意的呢？
0: 还有就是吃饭上面
1: 哦，
0: 就是在其实这个痘痘它是可以自愈的
1: 哦，可以自愈的，
0: 对，可以自愈。
1: 所以饮食方面一定要多注意，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像一些什么油啊、油炸的呀，什么高盐高糖的，尽量的就少吃了。然后一定要稳住心态啊，各位千万不要去什么两三天就让它消失了啊。这样的并不可取啊，一定要就是去，第一去正规医院啊，然后呢去咱们的中医医院，然后有这个专病门诊啊，然后另外呢一定要远离这个消字号的网红药膏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梅医生说的这个吃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一定要管住嘴，稳住心啊，配合这个医嘱进行饮食调整，像早睡早起啊，适度运动啊，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好的，那这一时段呢是梅主任梅医生跟我们讲到的这个关于痤疮方面的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会继续的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关于黄褐斑，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中年女性朋友啊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个问题啊。好的，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痤疮还有这个黄褐斑哈。那么在接下来呀，由咱们的这个邢台市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梅君曼梅医生啊，跟咱们来分享关于这个黄褐斑。首先呢，由梅医生跟咱们来分享一下这个黄褐斑是什么哈。因为在刚才聊天的时候呢，你像咱们并不是专业的人呢，很多人就分不清这个雀斑还有黄褐斑啊。
0: 黄褐斑是一种常见的面部对称性的色素沉着性皮肤病，多见于两颊、额头、上唇，就是口周这类的这些地方，呈淡褐色至深褐色的斑片，不疼不痒的，但是非常影响容貌。
1: 嗯，也就是说这个雀斑就是一点一点的那种小点儿、
0: 哎、
1: 啊，比如说有的人出生就有可能脸上就有这个东西，对吧？
0: 嗯
1: 嗯，黄褐斑呢好多人比如说像防晒不到位啊、
0: 哎、对，
1: 还有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激
0: 素
1: 水平啊、
0: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它这个形成的机制比较复杂啊。
0: 嗯
1: 嗯，
0: 对，它涉及多种因素，它共同作用的紫外线它是这个头号杀手、头号的催化剂吧。然后紫外线直接激活黑素细胞，使大量合成黑色素，同时破坏基底膜使色素沉入真皮层，形成顽固的深层斑。
1: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
0: 对
1: 吧？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刚才咱说到的性激素水平的波动，它也是一个重要推手。女性患者占90%以上，妊娠啊、口服避孕药啊、激素代替治疗、等等，这些都是诱发或者加重黄褐斑的一些因素。
1: 嗯，那像这个黄褐斑有遗传史吗？
0: 有，它的这个遗传感性是不可忽视的，约30%-50%的患者有明确的家族史，这个其实是挺高的一个比例了。然后这个皮肤屏障功能啊，皮肤屏障功能障碍啊，慢性炎症啊，精神压力等等，这些也参与其中了，形成比较复杂的致病网络。
1: 哦，这也有可能。
0: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年轻化的趋势、就这个疾病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和这个精神压力啊等等这些相关。
1: 也就是说，没结婚的这个女孩也有可能会出现黄褐斑。
0: 是的，还有很多男性、现在很多男性都出现有黄褐斑的这个情况。
1: 哦，也就是说女性居多，但是男性也有可能。
0: 对。
1: 哦，是这样的，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像现在咱们这个天气炎热啊，然后这个紫外线强啊，然后达到一个全年的峰值，再加上好多人又喜欢户外运动，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暴晒之后这个色斑会迅速的加深扩大，那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哈。那么有这个黄褐斑了，或者是发现加重了，能治疗吗？
0: 能治，先告诉大家能治，千万要放宽心。因为这个甭管是痘痘也好，还有黄褐斑也好，一旦上脸了，就是患者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对，很焦虑，
0: 非常焦虑。但是这个黄褐�斑的治疗周期是很长的，通常要3-6个月甚至更久才能稳定改善。
1: 那为什么这么慢呢？
0: 就我们刚才不是说到这个皮肤它的代谢周期大约是28天了吗？一旦沉入到真皮层，清除的速度将以月甚至是季度为单位。
1: 因为这个真皮层更深，是吗？
0: 哎，对对对，任何这个宣称快速啊这些办法，都是以损伤皮肤屏障为代价的，最终都是会导致这个色斑的反弹甚至加重。
1: 明白了，它快速祛斑的只是把表层的给去掉了。
0: 对。
1: 然后呢就会导致里面的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1: 哦，所以来说咱们大家一定要放宽心哈。第一，不要焦虑。第二呢，不要就是急躁。
0: 对。
1: 因为这个情绪不好，它肯定会通过这个内分泌然后加重色斑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大家就理解这个黄褐斑更像是一个慢性的问题，像调理身体一样要慢慢来。坚持。
1: 那咱们就是怎么样的规范的这个治疗呢？
0: 目前皮肤科针对这个黄褐斑主张综合治疗、个体化方案、长期管理，通常以3个月为一个治疗周期，
1: 也是中西医结合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啊，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朋友哈，都可以去中医院来咨询哈。像这个刚才提到的中医中西医结合，那肯定是中医药调理，对吧？
0: 对，首先我们就肯定是要涉及到这个中医药管理嘛。中医称这个黄褐斑为干斑、离黑斑，就现在台湾地区依然管黄褐斑叫干斑、离黑斑。这个就是认为，我们中医认为这个和肝气瘀滞、血瘀、 啊，这些是相关的。
1: 嗯，
0: 啊，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啊，针对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开一个个性化、私人定制的一个方子
1: 啊，也就是一人一方啊，私人定制。
0: 对，
1: 啊，那另外就是有没有这个离子导入治疗呢？
0: 可以，离子导入治疗还是很温和舒适的，而且它可以渗透，这渗透到这个深层皮肤的真皮层，它利用这个电场微电流的这个原理，将一些维 C 啊、氨甲环酸啊、谷胱甘肽等的这些美白抗氧化的这个成分，
1: 对对对，
0: 精准的导入到皮肤里面。
1: 对，之前听孟主任给我说过一嘴哈，就是说这个什么美白抗氧化成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可能会，淡斑啊，然后皮肤美白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0: 我们现在中医院我们有这个特色的中医的面部针灸治疗啊，这个治疗也是非常神奇的，现在很多香港的明星都在做这个治疗
1: 哦，就是好多明星都在治这个治疗。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黄褐斑的话哈，就是像还有一些PRP 的治疗啊，还有一些注射的治疗啊，我也是听说过的哈。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治疗，像梅医生刚才说到的，基本上两三个月啊，然后或者是3到6个月啊，然后才能够彻底的就是淡斑，对吧？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防晒还是重中之重啊。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啊，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呢，尽量的安排室内活动，避免长时间的户外的日晒。那么另外呢，也要戴这个快檐帽啊，或者是戴口罩、墨镜、遮阳伞，对吧？
0: 对，
1: 这都是比防晒霜更可靠一些的哈。
0: 对，
1: 好多人都是说，哎呀，那我到底应该是物理防晒啊，还是抹这个防晒霜啊？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哈。那么像饮食方面，咱们大家是不是也得注意啊？
0: 对。饮食方面我们可以这个摄入丰富的维生素 C， 就是咱们在药店买那小瓶100片的那个，那个就行。然后这个维 C 呢，它是水溶性的，所以很多患者问我一天吃多少啊？你一天吃一瓶也没事儿。因为它含量是很低的，
1: 很低很低。
0: 这个维 C 啊，它是水溶性的，只要咱能保证这个充足的饮水，它就排出去了。然后你咱不是一口气吃一瓶的呀，咱一次就吃那么几片，然后你再多喝点水，它就出去了。
1: 那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应该都注意些什么呢？您给咱大家简单的啊分享一下。
0: 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得保证这个睡眠，高质量的睡眠。还有就是情绪管理，适当的运动啊、冥想啊，培养一些这个兴趣爱好，要学会释放压力。还有就是平时要做好护肤。
1: 要选择这个
0: 温和的。哎，对，要温和，避免。
1: 那像好多人都会，哎呀，我要去角质。其实这个去角质不太好，是吧？
0: 这个去角质的概念是商家给咱们灌输的。
1: 哦，是商家灌输的，根本就没有这一说。所以咱们大家一定不要被这个卖护肤品的忽悠了啊，要选择这个温和的护肤品，保护咱们的皮肤屏障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梅医生跟我们分享关于痤疮啊、黄褐斑呀，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咱们大家都一定要做好防晒，管理好我们的皮肤哈。好的，各位，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 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

0: 哺乳期女职工每日一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失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

0: 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十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方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东西。十方有的人就他十种乐器，他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呀，乐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

安图县城外一场大战。最可惜的是，韩涛、彭起两员大将双双毙命。李逵眼睛都红了，不管不顾，挺身出战，大战小天王马木娇。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呀，等两个人这一伸手，真好比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这场大战，这李逵平生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今天呢，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了。这两把大斧子上下三飞，可是这小天王马木娇也不含糊。您别忘了，英雄出少年，二十出头，血气方刚，马快枪急，上下翻飞，上护欺身是下护欺马，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咱们单说镇上的小李广花荣，你看这花荣很少出战，竟放冷箭，他这么一看呢，今儿个李逵要想胜对方不太容易，干脆我助他一臂之力。他偷偷摸摸的摘弓搭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对准前拳一松后手，真是小李广神射手啊，百发百中。这一箭正射到马木娇小天王的肩头上的。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个做大将的全身披挂又好看又实用，拿小天王来说，顶盔挂甲，两肩头上有吞肩兽，前头有护心镜，背后有眼心镜，下边有鱼塔尾，哎，干什么呢？护身的。这吞肩兽就是保护肩膀的，表面上看是个兽脸，狮子也好，老虎也好，熊也好，豹也好，什么图案都有，实质是用铜针灌注的，就护肩甲头的。今儿个发挥作用了，这一箭正好射到吞肩兽上，没伤着皮肉，金属的声音啪，把箭弹射落地。尽管如此，小天王马木娇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脑子一打闪，他明白了，有人发出冷箭来了，他这脑袋就一溜号。他对付李逵得全神贯注，就怕脑子溜号，这一打闪顷刻之间防范不及，被李逵这一斧子把马腿给砍折了啊，扑通战马栽倒，把小天王整个从马上就周下去了。你说这甲胄护身是好事，摔到地上想爬起来也不容易，他那玩意有分量的，显得拙笨。马木娇刚想打滚，那来得及吗？李逵那斧子就落下来了。还想跑啊，孙子！再这么咔嚓一斧子，把小天王劈为两半，把那脑瓜给切开了，那还活得了？两旁观战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大刀关胜一看李逵得胜了，把青龙偃月刀往空中一摆，空杀啊！宋军就展开了进攻啊！南军一看，我的妈哟，这就退下去了，恨不能多一条腿逃生。这城门还开着呢，这南军可老的往城里头灌，宋军兜着屁股就到了。跑到最前边的就是李逵，这李逵像疯了一样，随我来！抢占城池，随我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兜着南军的屁股，他就耍开斧子了。
他所过之地是死尸翻滚呢。再看李逵，跟血人一样，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出的血，也不知道是崩到身上的，那脸都变成红脸了。没等程胜挑起吊桥，李逵先上去了。你说再拉吊桥，就得把南军一部分关到城外，那能吗？此刻在城上观战的吕师囊看得清清楚楚，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丹徒县保不住了，他也不管旁人了，赶紧顺着马道下城，先到帅府打点行囊，告诉亲随快撤。大将军，这城池呢，命都顾不过来了，还管城池干嘛？撤！宋江大队的人马是从北城进来的，吕师囊的人是从南门逃走的，就这么一走一过，大刀关胜是占领丹徒县，双方死伤的人也不在少数。你看打大辽没死这么多的人，这一次金兵弟兄是成批成批的死。关胜进城之后查点军事，除了几员参将牙将战死之外，士兵损失了有1000多人呢、啊。人呢，那叫1000多，那够数目。

关胜十分痛心。但不管怎么说，血染沙场占据了丹徒县，这是一大喜事，马上命人迎接大队人马进城。第二天中午，宋江大队人马进了城了。关胜向他一禀报，怎么打的怎么打的，宋江大喜，频频点头，好好。但是话锋一转，谈到损失方面了，损失了多少弟兄，特别是谈到了彭起、韩涛两位大将双双毙命。宋江不言语了。宋大哥，他您这宋大哥，再看宋江在那坐着没气儿了，脸都青了，嘴唇发紫，伤心过度。众人赶紧急救，好半天宋江缓过这口气来，哎呀，二位贤弟，这是要我的命啊！为什么刚到江南，接二连三我这弟兄们就离去了，哎，我宋江也不想活了。这宋江真伤心了，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两旁的人都掉眼泪了。劝吧，吴用就说，哥哥，善宝虎体呀、千斤重担都在您身上压着呢，打仗有不死人的吗？这也是天数啊，哥哥节哀呀。大伙苦劝，宋江这才止住悲声，传下令去买上好的棺椁，给弟兄二人成殓起来，就埋在丹徒县，留下标志，将来搬尸的时候把尸骨的起走送回原籍。吴用赶紧传令，告诉丹徒县的老百姓各安生宴，出榜安民，开仓放粮，维持秩序，这是必备的。大兵在这住了也就是两天，宋江传令兵发常州府，留下人在这驻守。咱不说宋江发了狠了，快点把这方腊给铲除了，不能给他留下喘气的机会，所以大兵急速前进。安下宋江，咱不说单表吕师囊领着残兵败将退到常州。常州有两员主将，一位姓金，叫金杰，金太昌，他过去也是保大宋的，后来投靠了方腊。第二位姓邢啊，叫邢正，邢大鹏，两人的武功都不善，一看吕师囊败下来了，开城迎接，到帅府摆酒压惊。吕师囊也哭了，二位啊，我有何颜面去见镇南王啊，我是伤兵损将啊，叫宋江把我撵得勾定逃走，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啊。两个人也劝，大将军呐、大将军，兵家胜败此乃常事，不足为奇呀、打仗能不死人吗？咱们伤兵损将，别看对方胜利了，他也得伤兵损将。为今之计，咱把常州的守住了，另外咱想办法把丢失的城市再夺回来，这才能将功补过。二位将军说的是，无奈宋江势大，那帮人太彪悍了，万难取胜，万难取胜啊！报大将军，宋江的大队人马离城40里了，马上就到常州了。这吕师囊啊，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叫宋江的人呢吓破了胆了。一听到这个信息，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呆若木鸡。这有主心骨的，还得说这个行政。行政冷笑一声：“大将军，您怕了？用不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你看看咱们常州城池坚固，这么一座大城易守难攻，咱手下有好几万弟兄，宋江来了能怎么的？充其量咱不打，四门紧闭，高挂免战牌，我们不打，把宋江瞪眼得急死。如果要打，咱手下人也不白给呀。以末将的意思，应当迎头痛击，杀杀他们的威风，长长咱的锐气。不知大将军以为如何？邢将军，我可不是长他们的威风。宋江势大，万难敌对，你有这个信心？末将不才，愿领兵迎头痛击。那感情好，你要真打了胜仗，我一定在镇南王面前重重保举一你。多谢多谢，准备，真有不怕死的。再看这位邢的将军，披挂整齐，率领一万大军出北门，外边亮着队了，等候宋江。金太昌率骑兵五千作为左翼，两个人都拉上架子了。但是吕师囊不敢出城啊，依然登上城楼，在这给观战。吕师囊想好了，能盯住就盯，盯不住36计走为上策呀。他先派人把归路选好了，你说这仗能打胜吗？按下他怎么想的咱不说，单表这行政行大鹏他也不服气呀，立马挺矛在这等候着。时间不大，宋江的先头部队就到了，还是大刀关胜率领八员虎将马步军兵一口气来到常州北门外，没等着安营就列了队了。大伙儿的心跟宋江想到一块儿了，不能给敌人留喘气的机会，速战速决，最好3天5日之内把方腊就逮住，或者说全部消灭。关胜列队之后，立马横刀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两员大将，一个白脸一个黑脸，这白脸的就是行政邢大鹏，那个黑脸的就是金杰金太昌，不认识。关胜把马往前一提，啪啪啪啪啪啪，赶紧进去！呆，对面来将报通名姓。这行政看了一看，也吓得一缩脖子。难怪吕大将军打败仗，这宋朝的人马是兵强马壮，来势汹汹，都跟小老虎差不多。他心里头也凉了半截，不过大话说出去了，硬着头皮也得顶着。他也把马往前一提，把掌中蛇矛枪一晃，问我呀，我乃常州的大将军行政邢大鹏师爷。你是谁呀？关胜师爷。我说关胜啊，你们得着礼不让人啊，你们不就是水泊梁山的班底儿吗？你们充其量是一帮草寇，你们有什么本事？今天邢大将军叫你知道知道镇南王手下人马的厉害，歇无走啊！催马摇矛，大战关胜。这个邢大鹏可真有两下子，跟关胜打到30回合未分胜负。金杰金太昌在后头观战呢，金太昌一琢磨，不行，肯定敌不住啊，人家的兵强马壮，人头太齐了，不行，赶紧鸣金，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收军锣一响，行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拨回战马来到本队，就问金太昌：“金将军，大哥，鸣金为何？”兄弟，见好就收吧。吕大将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你我弟兄啊，点到为止。
这个仗就得从长计议，收兵吧。那也好，收兵，没分胜败，收了兵了。这等于走了个过场一样。他们收兵之后了，吕师囊回到帅府就问二位将军呢，你说这个仗啊，往下怎么个打法？金太昌就说，方才我看了看，果然宋军势大呀，我们想硬碰硬恐怕得吃亏。方才我盘算好了，干脆四门紧闭不战，来他个坚守待援，光靠你我的力量逼不住。吕师囊点头，对对对。当夜晚间，班兵给折报写好了，一份派专人交给方浪，一份派专人送到苏州交给三王方茂，恳请快派救兵。哎，信使都打发走了，吕师囊这才放点心。打这之后，他们不出战了。宋江怎么讨的骂阵，说的多难听，他们就来个装哑巴不言语。双方僵持能有十天左右，可这十天左右也没闲着。那位说什么事儿？四面八方的难民呐，都涌到常州来了。经过研究之后，他们把东门开开了，定点往里头放人。你说怎么办？都是南城的老百姓，携男带女，哭爹叫娘，你要拒之门外，就丧失了人心了，只好把这些人放进来，一天放一批，一天放一批，大街小巷都住满了难民啊。单说金杰金太昌这一天从帅府出来，回到自己的家里头，他媳妇儿叫玉兰，一看老爷回来了，赶紧出门迎接，把老爷让到厅堂给他摘盔卸甲，端来洗脚水烫烫脚，焖好了香茶。金杰往这一坐，手扶着茶壶盖，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哎，他媳妇挺贤惠，屋里没外人，两口子有什么说什么。老爷何故长吁短叹？您看您近日都瘦的不像样子了，两腮都塌进去了。夫人呐、啊，战争年月，朝不保夕呀、啊，我能不忧心吗？老爷，您说到这儿了，我想让您给我交个底。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咱这常州能不能守得住？够呛啊！现在咱采取的是坚守待援，援兵迟迟不到，光是靠咱们城中的兵马恐怕守不住啊。这宋江十分了得，兵强马壮，这回也是大劫难逃啊。哎，老爷，这屋里没外人，就是你我夫妻，咱有什么说什么。老爷不能硬碰硬了、啊、狡兔还三窟，咱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啊。夫人啊，这跟你说，我跟人家不一样，你是知道的，原来咱保的是大宋，后来辩解投降保了方腊，那也是权宜之计。你知道方腊统领十万大军围困我的常州，我也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只有投降。我把城交给方腊了，但毕竟我不是方腊的贴心人呐、啊，人家现在是利用我，不能信任我，人家都能有退路，我往哪里去退呀、啊？夫人呐、啊，我说够呛也在此。老爷话不能说绝了，我看不是没有办法啊。夫人你说，我现在方寸已乱，你说应该怎么好？老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看呢、啊、

0: 不如把城献出去，交给宋江。宋江感恩戴德，能亏待老爷你吗？然后他给你奏上一本，请求朝廷宽恕，既往不咎，你就算蒋公补过了。我们要跟宋江合兵在一处，常州也没事了，你也没事了，不我也没事了吗？哎，水流千遭归大海，还是得保大宋。金大鹏听到这，吓得蛤蟆根直发竖啊！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棵背不住有人听。这要传到吕世囊他们耳朵里，那还活得了吗？吓得他心惊肉跳，开开门转一圈，一看无人偷听。这金太昌才放了心，二次回屋把门关好了，两口子钻到被窝里头商量。他这媳妇玉兰还真就不善，老爷，我看这么办，您以巡城为名，这个谁都不能怀疑。您呐，事先写好一封信，这封信给宋江写的。你们两个定好了日期，你献城投降，用箭把信射出去，不就联系上了吗？呀，此计大妙。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所剩一切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一起藏在旧梦里。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

入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期节目中最喜欢哪首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歌，可以在微信添加1776775117767751。接下来整理好心情，开始音乐里的时间旅行。

当年初听这首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词没有听清楚，我以为歌里说的是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于是我想，什么是离人般的女人呢？张学友、林志炫唱过一首歌叫《离人》，但是离人做形容词好像有点不恰当，后来看歌词发现是只因那利刃般的女人。完整歌词是说，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利刃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然后我又琢磨，什么是利刃般的女人呢？可能是穿的高跟鞋，那个跟特别特别尖，走起路来的时候，她她她那个声音就像是利刃一般的穿过我的心。做音乐节目久了之后，可能作词、作曲、演唱、专辑等等角度说过无数次，所以我自己生活当中每一遍听都在琢磨还有哪些刁钻的角度可以拿出来说一说，于是某一些比较特别的歌词就被我抓住了。什么是利刃般的女人，这个可能只有作者许巍他最明白了。这首歌曲是02年由许巍创作，老狼演唱的《晴朗》，当然许巍、许少年也有唱过一版。今天节目当中将弥漫着浓浓的阳光的味道。夜色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我们在不同的生活当中分头努力，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每一期节目都会带过来一个音乐主题，而今天的主题就是黑夜当中的阳光。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让你听得内心特别特别的晴朗。在《晴朗》这首歌曲许巍版本的底下有一条留言，有一朋友叫爱如少年，他说第一次听许巍版的《晴朗》的时候，正是从敦煌返回西安的路上，列车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行走着，透过车窗脸上被黄色戈壁滩反射的光映着，突然从列车里滋滋响的广播中传出了这样的一首《晴朗》。老狼或者许巍的《晴朗》都太适合作为旅途的背景音乐，当然这期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都适合作为旅途的背景音乐。刚才是02年的老狼，现在是2000年的周杰伦。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他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心晴》，星星的星，晴朗的晴。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手牵手

这是在2000年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心情》，这样一首歌曲听着特别的纯真，特别的简单。歌曲一开始就说：“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朵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其实当年听到前一句“捏成你的形状”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怕，把那个云捏成你的形状，然后把你吃掉。平时我们总是在低头，最多是在平视，但偶尔抬头看看云的话，就像我在节目的标题里说的，抬头看云就像旅行。夜色里，感谢你跟我一起听晴天看白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2005年齐歌作词作曲自然卷所演唱的《天气晴》。

歌里说对自己好一点，连续喝上10杯咖啡，撒点香水，换上高跟鞋，今天要去打猎。我觉得这个不是对自己好一点吧，是对自己狠一点，连续喝上10杯咖啡。咖啡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哈、啊、又或者你自己跟自己什么仇什么怨。这首歌听着好像挺轻快的，但其实你可以听出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是有一些忧郁的情愫的，在写着日记，几月几号天气怎么样，然后说着你怎么样我怎么样，像不像是以前咱们会写日记的那些年纪那些时日呢？5月25日天气多云有阵雨，然后开始记录今天。你有多久没有以这样的开头去记录过当下了呢？现在你记录可能是拍一个短视频，又或者是朋友圈发一条文字，很少像当年那样子几月几日天气怎么样。像以前那样写日记，就算再过个5年10年，咱们翻看都知道当时天气如何，当时心情如何。但现在拍下来有可能没有拍到天气，于是过后你忘了，甚至忘了当时自己的心绪是什么样的。这些创作者这些歌手，他们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下他们彼时的情绪，多年之后我们在夜色里听这些满溢着阳光的歌曲。这一期节目当中每首歌都在唱着晴天，这首歌来自于2001年梁静茹的闪亮的新专辑当中，由李卓雄填词，黎费辉谱曲，梁静茹唱的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这可爱的蓝天晴天。

这是一首你很熟悉的歌曲，许巍的《旅行》，但是听着听着有感觉有点陌生，因为这版的编曲很不一样。原版的《旅行》更燃一些，而这一版听着会更加的沉静。这是2011年一时 Remix 概念精选集当中重新编曲和演唱的这一版《旅行》。这版《旅行》曾经是我有一次一个人去海边的时候，早上5点多醒来，一个人去海边跑步，听的就是这一版的《旅行》。因为这样的歌词，这样的编曲更适合那样的氛围。你看歌里说，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这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许少年特别擅长描绘画面，他的歌曲当中只需要几句，你马上就会勾勒出一幅非常中国、非常写意的山水画。就算你身在都市当中，就算你正被工作生活的一些头绪给困扰着，只要你闭上眼睛，透过听觉的方式，都可以听出一片属于你的天地。就像许少年说的，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旅行这事儿，你肯定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公号在跟你谈，还有各式各样的旅行的方式。反正现在我对于旅行就是不会抱那么高的期望值，倒不是说自己好像变得什么佛系啊，或者说 let it be 爱咋咋地，而是

就是有时候你寄太高的期望就容易失望，对一趟旅程计划了几个月啊，各种的攻略过去以后发现好像和想象中有那么一丁点不一样，就可能失望。所以现在我感觉我每一趟旅行都是惊喜，不管去什么地方都是喜欢。现在好像确实旅行心态比以前好了一点点。还有就是旅行和旅游也可以分开对待，旅游的话也许就是跟一个团要打卡很多很多必去的这些地儿，要去拍张照，最好再发个朋友圈标个定位，这是一个必备的过程。而旅行的话可能就不单是冲那个目的地去的，一会儿去了之后就自个儿待着放松一下，静静地感受一下它和生活相关的这一面。比如说我自己旅行只要是城镇我都会去一个地方，那就是菜市场，还有就是一定要坐当地公交车，再录一些当地公车的报站的声音，这是我旅行必备的一个项目。

陈绮贞04年吉他版《旅行的意义》这首歌，如果要配一个表情的话，一定是嘤嘤嘤，而且是在那种揉眼睛，特别委屈哈。说了半天，原来你旅行的意义就是离开我呀？那你别旅行，直接走也行啊。旅那么半天行，就是为了离开我，好委屈啊！我太难了。旅行的意义这事儿，也许你经常听有人在讨论着。旅行需要什么意义呢？其实有时候吧，我觉得并不需要太多意义，就是咱需要放松一下，暂停一下，再回到习以为常的生活。

我解读当中会感觉自己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就够了，又或者旅行不需要意义。我刚跟你说，我旅行的时候只要时间足够，我必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菜市场，第二个是坐公交车。菜市场你

地方有什么菜我平时没见过的，他们的方言长什么样子，学几句。还有公交车也是，你可以听每个地方的那个报站的声音，会有一些当地的特色。还有在车上听到叔叔阿姨们日常的这些对话，其实可能比去那些网红打卡地拍张照然后修图要来得有趣一些。当然也并不是说去网红打卡地不好，或者说跟团不好，还各有各的好。也许我们可以多去些地方多看一看，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多去感受，深度的去体验一下别人的生活，其实也是让自己给某些问题找到答案的方式之一。我曾经的有一次旅行，其实不算旅行，但是是工作，在贵阳，在被拉去两次机场以后，都由于天气关系航班取消，然后回酒店。最后那一趟拉去一个各方面其他的朋友们都觉得特别特别不满意的酒店，吃啊这些都很不好。我想那就出去逛逛呗，反正航班遥遥无期的，去菜市场买贵阳的炸土豆，我们叫炸洋芋。买了之后就问阿姨可不可以坐在你的小板凳这儿，阿姨说可以。因为贵州话跟四川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基本可以用方言沟通，然后就哎，娘娘这个洋芋啊，跟他说探讨出哦，贵阳的炸土豆和成都的炸土豆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不同点。阿姨跟我聊他在外上大学的孩子，还有他家的三姑六婆等等，其实也很有趣啊。有时候一些事儿的发生它已经是那样子，就比如说航班延误取消，咱换一种方式让自己更平和的去面对，也许反而会留下一些记忆。就像我那趟旅程，虽然说航班不停的延误取消延误取消，很多人很暴躁，可是我就记得至少我总结出了贵阳的炸土豆和成都的炸土豆有什么区别。旅行的意义至于每个人都会有些不同，而有些人旅行只是为了忘记，忘记一个太过刻骨铭心的你，于是有了这样的歌，旅行中忘记。

旅行中忘记，袁娅维唱的一首歌。至于某些朋友可能真的需要一场旅行去忘记一些人，也有可能是需要用一场旅行忘记一些问题，忘记一些愁绪。当然这样的忘记只是暂时的，也算是暂时逃避吧，偶尔逃避一下没什么问题。因为你每天身处其中，而且每天生活都滚动着，很难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也许需要抽离那么几天，暂时不那么及时的回微信，甚至有一些电话也可以不接听，让自己缓一缓，然后再回来，用更好的面貌去面对一样的生活。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旅行，都是慢节奏的旅行，许巍的重唱版旅行，陈绮贞的吉他版旅行的意义，袁娅维旅行中忘记。我是李志，谢谢你跟我一起在音乐当中进行了一程声音的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